0: 他是客家魔法师 Uncle Danny，
1: 也是和尚的音乐创作小伙伴阿荣古。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来，准备好嘞！
2: 跟着我们一起走哈 Danny 的音乐家，
0: 给你不一样的
1: 硬澳好时光。
3: 本节目系财团法人客家共同传播基金会播出，欢迎收听。
4: Welcome。主人，我是 AI 智能管家 Melody， 根据您今天的行程表，下午来自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江胜荣同学已经有预约，他提交的申请书语言类别客语、华语、闽南语、粤语，申请的内容想了解70年代的台湾音乐发展史。目前他已经抵达音乐家大厅候客室。
5: 嘿哟，阿荣古来了，好吧，你请他上来吧。
4: 好的，我马上处理。
0: Uncle Danny 你好，今天又要来麻烦你了，来给爱妈妈准备个点心，客家美食水板啊，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啊。
5: 哎呀，江妈妈也太客气了啦，帮我跟妈妈说声新梦哦。我超喜欢你的客家水板啦。超哥啊，我看了你的申请书啊，可以治疗阿曼豆豆改名啦。
0: 哦，是啊，因为爱好搞的分组报告，我们抽到的是台湾70年代的音乐发展史，我找了很多资料，有华语、吼楼还有广东话，但是找不到客语的资料，我只好来请教你了。
5: 哎呀呀，该讲到70年代按到台湾的客家音乐的发展史啊，哇，你当然是很难找得到资料了，该地板故事太多了啊。 Melody 啊，来帮我们打开金色音乐任意门呐、啊！爱图阿荣古和后人演示一下恩达70年代的客家故事。
4: 好的，主人，我马上为你们开启金色音乐任意门 ，Open 客家音乐史。

0: 荣古同学。
1: 大家好，我是龚神庸。
0: 今天等到大家也提及到李白英啊，李家金色音乐任意门 Open Haga 音乐史李家单元呢，前面几集的节目啊，我们聊了人家台湾的客家流行的音乐啦，韩国客家民乐的发展到编年史，以及啊人家客家音乐发展出来的铁家黄金十年，韩国啊哇，你当特别的韩国混血音乐年代呀、啊。阿荣哥啊，你有没有觉得人家客家音乐比你原先所认知的还要让人家意外，还有神奇呀、啊？
1: 哎，真的呢，原来客家音乐在台湾流行音乐占了这么重要的位置。
0: 嗯哼，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当神奇啦。平常先讲啦，虽然讲现在经历韩国查证你对位个治疗哦，哇，工作很多啊，而且很复杂跟繁琐啊。不过我还起到好歹，因为厉害动作治疗都有现在所谓的数位建档啦，所以你看看文化部啦，现在台湾流行音乐的资料库啦，韩国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啊，都有保存当豆珍贵资料，来帮助人家来厘清以及校正当豆音乐的故事啦。
1: 系啊，还有爱去访问当豆的线上文史工作者，记得不爱有当豆的惊喜，为对客家音乐有很那多的了解。
0: 嗯哼，既然人家讲惊喜，然后了解，可能你的收获还蛮不错的哈、哦嗯。所以马上 end up 琼啊，来玩一下我们的随堂考试喽，来看看你还记不记得 end up 前面几集的内容计划，也顺便让 end up 给听众朋友们来提点一下喽。
1: 好，准备好嘞。
0: 好，马上进行 end up 五秒钟快问快答的单元。五秒钟快问快答，请问 ，Anda 台湾铁证厂田是何时出现的？
1: 嗯，是1914在日本流行发行，而且很厉害哦，是 Andy 客家的白音，太开门。
0: 哇，

0: 哎，今天哈，我们也是因为透过李斗的节目走完那场店，但他感情有干厉害呀，哎，突然体力壮哦，哎，真的是我们自己啦哈。好，来第二个问题是，但台湾的歌谣之父黑玛莎，他最代表性的作品有黑玛干，
1: 就是 Andy Haga 自贡龙潭的邓宇贤老师，他代表作是《四月望雨》。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跟雨夜花。如果因为是日治时期的背景，所以他是用喉咙的方式来唱。
0: 哎，没有错啦，如果喉带啦，当初这个邓宇贤先生开启了这个风潮以后，越来越多的老师们把 talent 出来，而且也可惜确实因为语言这个时代的关系啦，没办法，只好用不同的唱 and h o l o w a y 啦，或者日本 way 来唱。但是到最后呢，他们又回归到 and haga way。OK， 来第三个问题，请问一下哦，那战后的1955年到1965年呐、啊，被称为哈嘎热闹的黄金十年，撒哈拉发展的音乐风格如何发展呢？
1: 哦，又动动给翻译翻唱歌曲。被称为混血歌曲，
0: 哇，真的是哈 ，and 还有长地高会，但讲我们所认知一般从好老歌动作嘿翻唱跟日本的演歌演歌嘛，其实 and 干嘛动作，连 and 赖碧霞信上都有唱过很多，对不对 ？and 福斯聊离掉东西是外地哦。他家境哦，一路行下来呀，哈，凭良心讲，发展的还蛮顺利的，改变呢，而且呢，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蓬勃发展啦。
1: 对呀、啊，
0: 但是啊。但是啊，你讲散了，开始表示口聊 N 大黄金年代以后，很多事情慢慢呢，哦，时代真的有在改变了哈、所以 N 大哈嘎来到70年代先拍摄啦，这是一个拍摄很开心，但是 N 大哈嘎年动幸福的音乐年代啦，
1: 因为安用哦。
0: 尼玛地啦，这个戏剧性的大转变，那就是讲到 N 大松到讲。那哈盖黄金年代里面，除了我们的商业够 Q 啦，还有原本就诶民乐啦、民谣啦、采茶戏啊，你还记得吗？哈，这个风格哈都还发展的蛮不错的啦，还没？
1: 对对对。
0: 但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你还记不记得？刚新一访问刘真信上时候，他有跟你讲的一个专有名词、啊、
1: 哦，应该是校歌剧。
0: 嘿，该是小课曲啦，
1: 没有错
0: 啊。小课呢，在我们的客家话里面的意思就是好笑的意思，就对了哈、但是你也小课曲啊，嘿，你还记不记得它的内容是什么？
1: 应该是一些笑话集吧，我猜。
0: 其实呢，我那时候因为资料看得动动，阿妈搞不清楚，因为解释面上讲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可是事实上呢，你没有真正躺到一些根本什么的，后来等来躺到一下，我真的是恍然大悟，而且会很讶异说，走嘛该那个年代啊，因为一般知识的观念里面，黑妹安大民乐，你想到是三国啊，三大调啦，黑妹，然后呢，安大采茶戏哈，戏曲的哈，你都融班讲。它都是用唱的一个歌曲，对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心灵陶冶的方式，娱乐放屁的改变呢，该打蹦那垃圾肉就是我们的这个收音机的发展了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改变呢。还有来这个小扣扣啊，我就在想说，这个要怎么样去做啦、结果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幸运，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终于被我找到了一张哈、这个当时所留下来的黑胶唱片，叶喵啊，昂狗客语大校歌李文谷啊，那在想啊，我们先来听一下一段很珍贵的黑胶原版，给曲目昂狗没天亮，没天亮啊！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和安哥等你，可能来打嘴鼓喽。

0: 文姑，你来聊下啊。
1: 佳妹。
2: 我是维里安，幸福就是听见心动的声音，我听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4: 来喽来喽，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5: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4: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5: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4: 0909-911-941。
6: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坦路贼啊。
7: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
8: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4: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5: 其他车老肖都点得到。
4: 做梦都想开的车，
5: 我老肖帮你代购搞到。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9: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7: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0: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2: 欢迎回到由我 Uncle Danny 问斯凯温斯凯在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走哈 Danny 也进哦嘎做客 Danny 的音乐家的节目啦。 And I have 上的音乐小伙伴则是来自 Melody 非常优秀的哈嘎子弟，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学系江胜荣阿荣谷。阿荣谷啊，来，哎，这一首摸天亮没天亮啊，你听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13: 哇，那时候非常的口语化动神奇，用很直白的唱出客家话，我觉得很有节目效果
12: 哦。还没有跟我们之前所谈的那种叫做小调歌曲啦，
13: 对，
12: 山歌对唱，或者是戏剧里面应该说是戏曲故事感哈，好摸孔融，因为以前有很多东西可能会押韵平仄的，可是啊，这首摸天亮第一件事情干咩啊，就已经非常口语的表演了啦。
13: 对，没错，而且李文谷动雄又谈过阿共同爱共，
12: 他、啊真的哦、
13: 他以前就会跟我讲李文谷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就会觉得很印象，原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也听了这个校科剧的关系。
12: 是啊，我也去找了资料，但发高多以前啦，台湾朋友唱啊都在讲啊，当然说我那个年代5年级生4年级生我们都会很清楚一个传奇的台湾人物叫做廖天丁啦、
13: 啊、
12: 廖天丁就是劫富济贫的这个应该侠客时候的，
13: 对对对，
12: 原来没有想到 And Haga 我们也有，他就是李文谷啊，李文谷啊，他就是
13: 同样的角色，
12: 客语版的廖天丁就对了啦，
13: 传奇人物，在客家庄里面都会知道的人。
12: 对对对，然后刚刚说过说，因为

0: 70年代初期的时候，其实年纪的我们上次不是有聊到吕金手信上，他不是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名称，然后他游刃有余啊，都演到日本歌曲啦、韩国演到大概闽南语歌曲里面都会出现，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不同的人名，都是他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都是他客家之歌、但是没想到李文谷其实他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啊，
1: 哦，是由他来制作的。
0: 对，没错。
1: 后来我看到李文谷这个校歌剧，我就觉得好神奇哦。原来当时因为人家广播的娱乐，大家喜欢听这种有点广播剧，然后穿插歌曲，因为会穿插歌曲作为创造歌曲，
0: 对，
1: 哇，就创造了客语的流行音乐。
0: 唱，而且因为他要说故事，所以讲他要配合这个故事的插曲的概念，张伟强在摸天亮刚刚听的那首歌曲，他很口语化。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算起来，这么说好了，套句恩达里哈讲，那个叫做有声书啦，广播剧啦，是安用诶，该关系都该用诶，所以安用公公闯闯，公公闯闯，所以校歌剧的整个的架构是这样
1: 子。对，而且又很生活化、俏皮，然后又有这种客家语言，变成我们现在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语言艺术文化的教材。
0: 是啊，是啊，而且啊，这个演绎李文谷的家姓上哈，他叫做李龙林姓上哈，他其实是屏东音啦。啊，其实买呢，当然呢，他的口语表达非常的好，而且你买。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客语传承的时候，大家西台他会一直在做所谓的流行语的穿插，所以动作的讲故事的韵味会跑掉。可是后恩大李龙林信上，他就把那个口语呀、那个语韵抓得很好，所以躺机的小扣扣的时候，不单单只是觉得身体贴近生活某个程度，因为他有特殊的说书的方式，因为其头也在里面学到很多千百的客家语留下来的四符法，还有谚语之类的。
1: 蒙错，我们客家语最重要或是很珍贵的，就是因为俩扣扣，
0: 是
1: 它就是一个改编，比如说有时候是从小调改编，有时候是创新的，但是又很直白口语，它就是现代的流行歌的一个雏形。
0: 也可以这么说，年纪的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台湾客家在战后有做了一个叫做商业唱片，那时候的商业唱片为什么叫商业唱片，是高给歌词它的旋律已经有点跳脱客家民歌的概念，
1: 对，
0: 可是还是属于客家民乐民歌的那种民谣式的东西，该讲的唯一比较差别性比较大，就是一个你情我爱的情歌了。可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它就不一样，它就是真的很生活化。
1: 对对对，
0: 像你说的，跟你们现在在做的那些流行歌曲的创作来讲，它的内容的方向是很 match 的，对不对？
1: 而且当时应该是非常多的家庭，平常一定在收听，所以他一定是非常生活有共鸣。像某天龙一直唱出来，某天龙就觉得哇，竟然那个时候就有这么有趣生动的歌，
0: 对，而且可以带到生活里面啊。
1: 哎呀，
0: 不过哈，拍谁啦？这个只是在我们70年代的初期，它真的还是延续黄金10年的一个热潮，可是整个环境大改变。你啊，恩达，7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70年代是有政策影响吗？还是
0: 没错，因为台湾马地因为国民政府搞了议会，然后呢开始在建设我们台湾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发觉到后，台湾洞都还是处于要么讲这个日本话，要么讲自己的一个家乡话，
1: 对对对，
0: 韩国原住民语言那个很难去统一啊，所以干脆他就推行了一个叫做国语政策，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也蛮难，第一。天气开始出现了啦，你知道电视出现那个媒体的效应就会改变，改变了以后呢，台下千百黑躺垃圾肉的哦，这时候突然间全部去看有画面的东西啊，管它是黑白的，对的，可是至少哇，有人在小盒子里面，也不得了的时间都
1: 对，娱乐更深刻，不同的娱乐感，
0: 它的冲击感就变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也因为这样子，他为了国家政策，所以说限制了很多的地方方言的一个发展。那大家也追逐一个叫做时代潮流，还像是人家爸爸妈妈应该有听过一个叫群星会。
1: 对，
0: 那个就是当时第一个歌唱节目，
1: 对，
0: 它带动了所有的流行的热闹都改变呢，听一卖呢，天然啦，
1: 哦，舔羊，
0: 对，你爸爸
1: 我记得有黄梅调啊，
0: 对，
1: 这些
0: 爱谁讲，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妈妈们啊最爱听的就是黄梅调、哦、因为看嘛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哎、嗯哦，该买来凌波落乐地啊、哦、每个人都会倒背如流、啊哦、
1: 对，风靡了全台湾，
0: 真的真的、嗯、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哇，你看懂吗，大家都跟着潮流走，但哈盖音乐发展就开始慢慢慢慢变成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就有一点点暗淡下去。而这时候，当然了，行业就到 end 到他该够 Q 啊，在推行像彭彦信上啊，他们所推的一些什么"我不是你的人"，不过某个程度还是绕该混血歌曲库，然后还是翻译的动作 end 到日本，或是这个群星会时代很流行的歌曲后，直接填成客家词。零星啦，可是真的就比较没有太大的发挥。但是必须要说，这个时候有一样反向操作，但是 Loido 七零年代时候。说真的，拜也电视，成也电视听啊！群星会它展现的是华语流行歌曲、
1: 嗯，
0: 电视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叫布袋戏。
1: 哦，布袋戏也是大家都会抢着在时间来收看。
0: 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年代你们会看布袋戏吗？
1: 我们好像没有，但应该我爸爸妈妈的年代有。
0: 嗯，
1: 对对对，
0: 非常的重要。我从小哦，就是看布袋戏长大的、
1: 哦，
0: 所以布袋戏《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呐、啊，哦，太感人哦，哎，唱不好。但是因为他讲的是 Halloween，、
1: 哦、
0: 所以我们开始他大众的小朋友、
1: 嗯、
0: 就莫名其妙跟着会学、哦、
1: 学唱，
0: 大概 Halloween、嗯。啊，里面呢，他的几个主角像是史艳文啊、常进人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
1: 对，
0: 可是有几首插曲，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啊，造成轰动、嗯、其中有一首歌曲呢，它叫做何耀好何耀爽，叫哈贝后哈贝送，这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口语的一个够 Q、
1: 啊、
0: 但是它是我们云州大儒侠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醉弥勒，它的出场的一个代表歌曲、
1: 哦、主题曲咯、
0: 哦、主题曲、嗯欸、主角主题曲、嘿嘿、哦、然后呢它只要一出场这首歌就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会跟着唱，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非常的重要，待会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我要考考你的听力啊，因为咋呢，这是两首歌曲我把它 remix 在一起、
1: 哦、
0: 你听完以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哎呦，这首歌究竟是谁唱的，所以马上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哈贝后哈贝颂，这首 remix 的一个版本，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和 Uncle Danny 听完的答

0: 怕怕，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我两间，让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莫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3: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日本原装青霉肌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4: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4: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4: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5: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6: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7: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树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6: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7: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6: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8: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议员张良印，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的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欢迎回到由我 Uncle Danny 温文斯凯温世凯在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走哈 Danny 俊奥嘎做客 Danny 的音乐家的节目啦。跟大家还有上的音乐小伙伴，这是来自 Melody 非常优秀哈嘎子弟，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学系江胜荣。阿荣古，阿荣古啊，有没有猜出来个 Hellboy 啊？哦，这个是女生翻唱的版本，你的也马上唱什么？
10: 很熟悉的声音，不过好像平常听到是华语，他唱华语应该是邓丽君老师。
9: 没错，邓丽君老师也唱过这一首歌、
10: 哦、真的、哦、
9: 哇真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男生版的马莎
10: 男生既然说是客家的音乐相关，我觉得刘真老师好像有讲到、他说吕金手老师也有做很多布袋戏的歌曲。
9: 对，你还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说我耳朵里面跳出吕金手信上还有明朗信上的时候，我印象里面都是布袋戏，你还记得我讲过这句话？
10: 对耶，
9: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因为他，因为讲他千百款改黄俊雄布袋戏的时候、他很多主持一些什么冷霜词啊、像这些幕后代唱马莎宠哎，都是吕金手信上宠哎。哇，因为他的日文、他的这个闽南语、他的哈卡文都很厉害。重点是他的音乐啊，他编辑还有他改编啊，很快速啊，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哇，你看皮尔走出来吧，没有几个人他有这个特殊的才能，所以他才能够在当时哈，你看横跨好几个时代，他还依旧的在乐坛里面发光。
10: 对啊，虽然讲两大师台那个时间点。客语音乐比较暗淡，但是客家音乐人在音乐的产业还是发展的非常好。
9: 没错啦，没错啦，所以你可能嘛，山不转路转嘛，还没哈，你底下没有我哈嘎音乐的这个舞台，然后大家都要新的东西，然后新的现在潮流什么就跟风什么嘛，所谓的蔡英文全新会华语歌曲，
10: 对，
9: 然后是黄梅调，或是 Hello Boy， 是因为该布袋戏各有三。头啊，
10: 对啊，
9: 可是 Enda 哈嘎人都有参与其中
10: 哦。
9: 可是这个时候。

0: 都是退居所谓的幕后主角的一个概念，是
1: 幕后的推手，
0: 没错没错没错。那当然了，因为那七零年代前期的时候呢，闽南语布袋戏至少有帮我们的叫做地方方言扳回一城市潮类哈。但是印地嘛，七零年代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年代，某个程度来讲哈，它应该叫做百花齐放。可是表示没有一个叫做绝对，你就开始看到个天气出来了，群星会红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可是十年以后，群星会也慢慢的下起来，因为新的戏台出现了。十个月后，个黄俊雄布袋戏哈，还没起码红起来的哈，但是他也快要走下去，因为咋？寡喜歌仔戏，杨丽花小姐哦，她又开始引领风骚
1: 了。所以时代就是一直流行演变，你完全不知道下一阶段会发生什么。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很记得你上次有跟我聊过说，应该你当初学吉他，是跟你爸爸有关系，对吧？
1: 对，我爸爸以前大学时期弹的民歌谱，对，所以我弹了很多民歌时期的歌，对，那个时候好像也是民歌刚开始崛起的时候。
0: 没有错啦，因为怎样，讲到民歌，我相信大家想到的就是七零年代崛起。现在你看，每年都是民歌十年、民歌二十年、民歌三十年，
1: 我都已经参加到民歌五十了。
0: 哎，不用讲说，我前两天同妈妈去那个新竹的南园，然后她晚上吃饭完了以后有一个黑胶欣赏会，然后上面就打了一个黑胶的那个唱片，叫做国语老歌。
1: 对，
0: 结果里面播放的都是民歌时期的，像什么蔡琴啦，或者是李健富啦，
1: 对对对，
0: 大首歌曲啊，我妈妈都会唱。我妈妈八十五岁，她唱不唱？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影响力动态的感觉。
1: 对对对，大家一唱就回到那个年代，
0: 是是是，
1: 非常的动风的歌曲。
0: 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民歌兴起呢？
1: 我在上课有学过，就是因为以前流行音乐都是往西洋的方向，就是去模仿。那后来是因为有一位歌手李双泽老师，他发起的唱自己的歌，就是说希望大家在重启跟写的歌的，
0: 唱，是说我们第一个不要再做日本皇民下的殖民，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同样因为战后以后西风东渐，所以西洋歌曲占据的，所以在混血歌曲里面，除了日本的该怎么样演歌以外呢，很多的西洋音乐也进到台湾，我们也拿西洋音乐直接来翻译变成了混血歌曲，占据了整个社会啊。
1: 对对对。
0: 而这时候呢，吉他好像第四集要讲，我们为什么不能唱我们自己这个世代的歌曲？
1: 对啊，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社会新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因为当时很流行喝可口可乐，给这个西方哎，给饮料捞了一下，哇，你去洗狗里头东西很现实的，
1: 对啊，
0: 那是一个时尚潮流啊。他呢就把可口可乐拿在演唱会上面直接当众摔下去，但是表示说，那走起来你呢，我们要推动自己，我们为什么都是跟着别人，我们变成说结束了日本皇民时代，我们现在做西洋的殖民吗？ No， 总的，我们要做自己的殖民。
1: 对，当时好像有一种崇拜西洋歌曲的高尚嘛，但是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跟美国断交，可能就开始我们要自己有自己的文化语言，
0: 开始表示你真的树头的阿曼猴的感觉。因为那段期间很多人常常会忘记，就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属于孤立，and 到美国断交之后啊 ，and 到所有东西群情愤慨啊，所以才会变得说，那我们不要再依附在别人的下面了 ，and 做自己的主人，走自己的主人啊，你讲最重要的东西啊。
1: 古时候可能又动到民歌的比赛就开始了，像金韵奖啊，
0: 对，
1: 或是像到谢宇威老师大学的时候，大学城啊，这些都是民歌时候。
0: 像那种某个程度 ，and 到底啊，他盖够就是低迷的。但是他呢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础舞台，或者是说

这个推手很马改呢，我来卖个关子，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个哦，拉尼达哈盖这个音乐史发展里面很重要，它是一个转捩点啊。嗯，大概香港哦，香港人呐，70年代的歌王许冠杰信上他所演唱的《天才与白痴》，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Uncle Danny， 好嘞。

0: 是阿令，陪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2: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1: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2: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1: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一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想了解更多，
2: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2: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4: 哇，唔知要安怎照？
5: 立马咨询，
6: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7: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6: 桃哥郎的最佳推荐，
3: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8: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9: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0: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7: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0: 0800-217-999。
2: 不敢相信，
3: 马上拨款。
11: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2: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3: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12: 哎，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13: 绿川黄金险金锭，几点大放送来喽！即日起，集满10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2盒。嘿嘿，买越多送越多哦！更多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14: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5: 欢迎回到 Your Uncle Danny 温世凯，温世凯在 FM 八九点九心动音。

0: 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走哈 Danny 任我嘎做客 Danny 的音乐家的节目啦。我们的 Hill Song 音乐小伙伴则是来自苗栗非常优秀哈嘎子弟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学系江胜荣阿荣谷。阿荣谷啊，这首 QQ 你熟悉吗？还是很陌生？
1: 其实我有在客家的营队创作营队听谢宇威老师讲过
0: 哦，真的哦，
1: 他就说这首歌曲在台湾跟香港的音乐发展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的客家音乐人都是在做别的语言的音乐，
0: 没错，
1: 都没有做自己的音乐，可是听到了竟然广东话的歌做得这么新潮，做得这么新颖，而且很好听，大家开始觉得也许客家歌也可以哦，因为广东话跟客语很相近嘛，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有一点像，所以当时的客家音乐人受到了鼓舞，就觉得哇，广东话可以做这么好听，那我也可以试试看哦，那我们就来做客家话吧。
0: 没错没错，这个回到也跟我们的民歌时期是呼应啊，因为按多他们两个刚好是重叠的一个时代，该推翻的时候上映，那当然讲这个华语当时就是最流行叫做国语政策嘛，所以
1: 对对对，
0: 民歌唱的是国语啊，可是呢香港啊，香港哈，他们就是所谓的粤语，也就是广东话。
1: 对
0: 啊，他们开始的就是本土化的抬头哦。那本土化的抬头，因为先把香港音啊，因为嘛呢，英国人统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唱英文的东西，都是学西洋的东西。也因为许冠杰哈提到粤语哈来唱这首歌，那当然要谢谢嘉哥哥啦，许冠文呐、因为他拍的这部戏，他们三兄弟很厉害。哦，他算是掀起的，大概香港的应该说是娱乐啊，最基础的时候由他们打下转类的一个基础点都该为
1: 对，而且在《天才与白痴》两条歌以前，台港可能话都广东话粤语比较传统，比较怂。
0: 没错啦，
1: 但是
0: 那个有点太通俗了啦，
1: 对 对, 對，但是在许冠杰把它做成这个主题曲的时候颠覆了的印象，
0: 是
1: 哇，用一些摇滚，然后现在听起来节奏很鲜明，我觉得很成功哎、
0: 而且金马尼亚他带动了一件事，你知道以前都是阶级化嘛，日本西岛也好，或者是香港的该种英国时代也好，你看到没有，他都是有阶级的，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哦，可是来到那民歌时期做自己的主人，掌握了后，该许冠杰、基里耶、天才白痴把当地本土化那些，它变成是什么庶民，也就是小市民的英雄啊！哦，原来我也可以当英雄，我不再是在别人之下的感觉。
1: 我记得当时谢宇威老师还有说，当时粤语歌曲还有追赶跑跳碰温拿五虎这些，影响到当时，我记得他说客语歌曲有一首歌是勇往直前跑，
0: 没错，
1: 他说哇很相近，他是受到影响的这样的脉络来产生的。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在讲了七零年代 ，Enda 躺起的，好像是哈嘎国 Q 哈嘎已经发展里面，算是比较低沉低迷的一个年代。事实上不是，他是干嘛？他在准备。你刚刚说的那一首国歌，吴胜志新上创的国歌、哦，
1: 对对对，
0: 他是在80年代，1981年的时候出现。那他之所以会做这首歌，就是现在谢宇威先生讲的。因为温拿五虎，因为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
1: 对对对，
0: 所以他酝酿了好几年以后开始做、所以到了下一个年代的时候他打过就是在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我既然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提一件事情，因他到了七年代尾期的时候啊，拍戏啦，因为该戏大部分都是唱华语歌曲，
1: 对、
0: 因为是主流嘛、那但是华语歌坛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实是在当时的巨星、因为他出来唱了一首歌曲以后，变成了那红歌星
1: 哦。
0: 咁样用过词秋梅，你去谈过
1: 哦？好像有但是不是我的熟悉的年代。
0: 你当然不是熟悉的年代，但是你必须要认识他，因为长。电音大苗栗人啊、你应该觉得骄傲才对、
1: 对没错，然后他唱华语歌曲我记得是风靡了很多人、
0: 对，所以他在70年代那是不得了的天王巨星啊。但是重点来了，他为什么对我们的客家后来的发展也很重要呢？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当年他的成名曲，历史电视节目烽火儿女情的主题曲，他叫做儿女 情场，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和 Uncle Danny 考虑打最后。

0: 欢迎回到与我 Uncle Danny 温思凯，温思凯在 FM 89.9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走哈 Danny 进我家做客 Danny 的音乐家的节目啦。大家好，上的音乐小伙伴则是来自苗栗非常优秀的哈嘎子弟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学系江胜荣阿任国，来来来，哎，这是你们的苗栗之光，也是 And 哈嘎之光
1: 啊！
0: 哇哇，这首够 Q， 我相信人家爸爸妈妈应该会是很熟悉才对啊，
1: 应该是哦。而且他在70年代曾经这么红，我完全不知道，是听了这首歌发现，哎，他也是苗栗客家人，然后参加很多比赛选拔，在歌坛走红。而且不但抢机从发业歌，他在节目上或者是说他在公开场合也会分享他客家相关的。
0: 这就是最重要一件事，刚刚说了嘛，前面 And I Hakka 某个程度来讲还是属于区域性流行，但是表示只有我们 Hakka 族群，
1: 对，
0: 我们自己 And I Tricky 某个一些要么、走善念一下，还是讲闽南语、或者是我们在政治方面讲一部分某是讲发音，对对、那真正我们的整个的客语音乐的发展史里面，它还是属于区域性的啦，
1: 对、
0: 大家不太做表态这件事情、但是池秋美先生啊、他是唱华语，但是当时他是非常红的天王巨星的一个概念，可是他很自然而然的跟大家讲说，我是来自苗栗的客家妹、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开始、在电视上面哦，唱到我们的巨星讲说他是客家人，而且他偶尔会讲一些客家话，还会唱一些客家歌曲，

0: 所以你看到没有，它只是一个小动作，可是它为了我们的客家人打下了多好的基础，而且打了多少那种自信心的强心剂啊，
1: 对对对对，它影响力够大的时候，带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哇，会找回到自己的自信，
0: 对，
1: 就像梁哈可能田馥甄也可以讲客家话的时候，
0: 唱，
1: 或是彭佳慧唱客家歌的时候，
0: 周杰伦，你看到吗？他那一首《Go Q》该买双节棍啊，还没？
1: 对啊，
0: 怎么该？怎么该？怎么该？你如果那个
1: 对对对
0: 不知道的话，你只会跟着哼，还会讲这个哦，给哈嘎言，他也算是我们新生代里面第一个把客家话带到全世界华人世界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先锋，是小白。其实池秋美现在在那个年代，她已经做了这件事情。老实说了，盖加西特，我们在看她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女歌星啊。然后呢，就觉得说她会讲客家话这件事情，哎呦，很有亲切感，完全没有感受到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特别对 NDI 哈卡金诺的贡献，还有来李斗走这一集节目。我去查阅了所有的资料跟整合以后，我才发觉到，哇，欸，那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欸，在那个当下，所有什么都是以华语做导向的时候，他还自愿的讲说我是客家人，你想说那个自信心要多强才行？
1: 对啊，算是说异类的状态，
0: 好啊，
1: 对，要表达出自己的身份，而且只有在他的很有影响力的状态下，可以带给别人很深刻的感动。
0: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一集做下来，虽然讲七零年代，拍谁啦，好像对大家这个来讲比较暗淡一些，可是事实上它有一点算是一个歌坛大乱斗的一个概念。
1: 对啊，
0: 对没？
1: 对，而且客家音乐人不一定是在客语的方向发展，
0: 对，
1: 因为可能市场或是人数的关系，但是当他站出来在华语也表现很好，或是在布袋戏也表现很好的时候，他可以跟大家很骄傲的说，我来自于客家，
0: 是不是？所以变成说我们没有缺席了，可能歌曲有该缺席的，但是人没有缺席了，
1: 还是有很重要的角色，
0: 角色扮演里面少了我们是不行是草莓
1: 的梦虫。
0: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来，你觉得以你这么还有上海西头，因为这些我们在讲的都是哇离你好长一段年纪，属于你爸爸的那个从小成长，跟你爸爸聊应该是蛮开心的，
1: 对啊，
0: 但是对你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是负担吗还是学习啊？
1: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认识这些音乐，然后变成我的借镜。斗梁阿个师团虽然讲大家很包容了，
0: 对，
1: 很可以接受各式各样的语言，但是也还是会有主流啊，也还是会有流行，大家去依附它。那也许客家某些时刻当成一些元素，不一定要全客语，有可能你用先用吸引人的方式，再带到说客家的元素。
0: 我也是会认为说某个程度很尊重啦，因为就是干民歌，你一定要听得懂客语。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你就不尊重他了，
1: 就压力很大了。
0: 他，你为什么要硬干民都该为那躺？你说对不对？那反而是用诱导式的，或是让他觉得舒服的，熟悉式的。我觉得这反而那个效益会更好一些。是小燕大家池秋美线上，
1: 对
0: 对不对？他唱华语，可是呢，偶尔讲我是客家人，客家有些 same an 江，像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会跟着流行，好玩哦。那我学那么几句，跟我是有关系的。
1: 要觉得有趣才会吸引他，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啦，今天呢非常开心啦，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哇这一集讲下来有一点沉重，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然，百花齐放，这个危机就是转机，所以我非常期待秘长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80年代，80年代哈嘎Go Q，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拓舞台咯。那今天的节目呢 ，Anda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了啊！非常感谢 Anda 音乐小伙伴江胜荣、阿中谷咯，带来这么棒的一个分享。马西蒙 Anda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 Anda Open 哈嘎音乐史的单元呢，将土抬高，走进了车站港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下个世代，也就是80年代的客家流行音乐带来更重要的开阔舞台，我们也要继续来探索 Anda 哈嘎金诺的宝藏和编年史啦。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我是 Uncle Danny 温思凯，
1: 我是阿中古江胜荣，
0: 我们做客 Danny 的音乐家，
1: 做客 Danny 的音乐家，
0: 下次见喽，掌雷聊。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4: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5: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4: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5: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6: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7: 薪水都不涨。
8: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7: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6: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支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8: 03-5720066，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9: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0: 干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干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神父，我有罪。
1: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0: 我很努力了。
1: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2: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3: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4: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5: 让 AKB Alumi Cardio Bond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99，
6: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7: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8: 日子过不下去了。
9: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591100。
11: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Bond 室内装潢新主张。
12: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3: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4: 老板缺钱找救星，
15: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6: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5: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591100。
17: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很有品味哦。
1: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0: 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1: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2: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3: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3: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3: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4: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3: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4: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3: 贷款专业第一，
5: 0800581666，0800581666。
6: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透明的玩具。
4: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6: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4: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6: 0359611999，从想星球现在出发，
4: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5，0362053955。
7: 大家好，我是新竹律师工会理事长杨明勋律师，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 La Couldn't Go 小情人陆小晴，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哎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坦路贼啊。
2: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3: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4: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3: 0909-911-941。
5: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2: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6: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3: 老哥找不到，
4: 我老萧搞得到。
3: 你想点的车，老萧都帮你代购搞到。
4: 老萧专业日规歪灰车。
7: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8: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7: 魔力啥？
8: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9: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10: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0: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3: 这样的声音在现在的圣心车站已经听不见，好多从前的画面像是随着列车经过隧道开进了记忆里。小时候搭火车，总期待过山洞后映入眼底的新景色，但是现在穿梭圣心车站的隧道后，期望看见的却只是存在脑海里的旧回忆。
1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各位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与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3: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4: 汽机车王金明表企业融资，
3: 0358-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4: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3: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0: 你准备好了吗？
5: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5: 子福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5: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5: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5: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家好，我是胡夏，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3: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2: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3: 0909-911-941。
4: 有要借什么吗？
5: 什么都借得到吗？
4: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5: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6: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3: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2: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3: 做梦都想开的车，
2: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7: 现在要不要？
4: 要。现在就要，
7: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4: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8: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9: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7: 又来啊？特斯拉吗？
9: 错。老爸，是你的肝。
7: 太扯了吧！
10: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4: 快上心动严选，
8: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4: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1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13: 先到咯，总共是180块，谢谢。
14: 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12: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14: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15: 明天我们去内湾玩好不好？
16: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15: 可是人家想去嘛。
16: 好好好。
14: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2: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2: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2: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3: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2: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0800-581-666。
4: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你是外食族，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6: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铬镁锌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5: 好消息不好理财，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7: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8: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立法委员林思明。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您听见心动的声音，
9: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代人呢，压力大，晚上睡不好，那甚至呢，还有自律神经失调。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担心自己年纪大会有失智症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在哪里？都在我们的脑部神经。那对于脑部神经的修复跟照护呢，在过去大家都觉得啊，找不到什么样好的成分哦来调理。甚至呢，如果今天已经发现失智症的，好像就是只能怎么样顺着这些事情发生，永远没有办法再逆转。那今天呢，我在节目上特别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南药理大学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但是要用对成分，而这个成分呢也非常厉害。今天先邀请我们的博士，博士您好。
4: 哎，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3: 是博士，刚刚我们讲到这些就是现代文明病对于脑神经的病变啊，在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听说您手上这是热腾腾的研究成分出来的，这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4: 好，我跟大家讲，我们研究了六七年的时间，终于跟东海大学跟中兴大学共同的合作之下，我们把一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把它开发出来。
3: 是，
4: 那麦角硫因呢，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一个含硫的氨基酸，那只能够存在于天然物里面，自然界里面。那自然界存在最多的就是菇菌类，所以我们从菇菌类里面去萃取呢这个麦角硫因。那麦角硫因就算萃取技术再好的话，大概就是1%。那我们用专利的萃取技术，独家专利的萃取技术，可以达到7%的麦角硫因，
3: 也是7倍了。
4: 对，7倍了。那这麦角硫因呢，我们去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那发现呢，它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血脑障壁，透过 OCTN1 的结合，通过血脑障壁达到我们的脑细胞去做修补、再生跟保护。所以呢，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证实呢它的效果，我们就去申请了台湾中华民国的专利，
3: 是
4: 哦，是可以有用于治疗跟失智症、预防失智症及其病征的用途。
3: 是，
4: 那这也是唯一一张台湾的发明专利是用在失智症的。好，那现在全台湾有300,000失智症的人口，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它对于整个神经方面的治疗是非常好的，包含就是对于忧郁症、躁郁症的治疗，对于失智症的治疗，还有就是睡眠异常，就是失眠的问题的改善，还有癫痫的一个治疗，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
3: 是，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我们年长的长辈，他的失智症的状态，可以去把它延缓照护到，甚至连现代年轻人可能比较容易有的一些问题，
4: 对，
3: 比如说像自律神经失调，
4: 没错，
3: 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些忧郁、躁郁的状态
4: 问题。
3: 如果可以不要吃药，那尽量不要吃药，用保健食品来把它调整是最好嘛？
4: 是的。
3: 那为什么过去对于脑部的神经修复呢，效果为什么微乎其微？原因到底在哪里？
4: 就是有一个血脑障壁，因为我们人体有一个血脑障壁哦。这血脑障壁的话，你要通过它，其实包含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体的一个防护机制，所以不管是病毒、细菌啊这些有毒物质，然后通过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3: 是。
4: 那刚好我们去发现这个麦角硫因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分，
3: 是。
4: 那又可以轻松的通过这个血脑障壁，透过 OCTN1 的这个转运蛋白的结合，达到我们的脑神经去做修补、再生、保护，
3: 是，
4: 这是唯一目前我们发现一个保健食品可以轻松通过的。
3: 是，
4: 所以要去做这个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
3: 是，
4: 那再来就是说，不是只有东海中兴大学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包含全世界非常多的学校，包含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哈佛医学院、耶鲁。

0: 大学医学院，还有就是日本金泽大学医学院，还有东京医学综合研究所，都有做过脉角流音的研究。
1: 嗯，
0: 发现我们今天如果血中浓度、脉角流音浓度增加的话，我们的认知能力好跟。会造成认知会增加，而且也会减少失智症的病变的发生。
1: 是哇，
0: 对，这脉角流音不是只有加脉角流音，我们还有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锂的元素。
1: 是，
0: 那这锂的微量元素呢，也是在去年2016年哈佛医学院才发表的。好，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失智症的患者在失智症之前的话，其实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唯一会下降下来就是锂元素。
1: 嗯，
0: 所以我们锂元素如果去补充的话，也可以预防这个失智症的发生，
1: 而就是脉角流音加上锂这一个成分，
0: 对，
1: 所以那这个锂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产生吗？
0: 当然也不行，也是要从额外的
1: 外面去摄取
0: 去补充的、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是做了非常多研究才去发现有这个效果的，
1: 是也是脉角流音加上锂，
0: 加上锂，
1: 嗯，
0: 对，是的。
1: 那这样子的效果的好的商品，它的全名叫做
0: 锂优脉角流音，
1: 锂优脉角流音，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优惠组合给大家来尝试看看，来使用看看，博士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给大家？
0: 哦，我们今天一盒呢是1180，
1: 一盒1180，
0: 对。然后两盒呢，我们就有下降一点哦，就是1980，对，
1: 不到2000。
0: 但这个一定大家不满足的嘛，对不对？
1: 对，因为这是一个广告分享嘛，一个新的又那么好的一个成分产品嘛，
0: 是
1: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样子。
0: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俊老师有准备了哈，这个跟上层报告过了哈，就是。我们再加送一盒，
1: 加送一盒
0: 给大家，等于是三盒1980，真的是非常便宜，而且我们一盒总共有20包的锂优脉角流音。
1: 好，一盒20包，今天2盒1980，
0: 是的。
1: 好，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盒1980。不是像这样子一个成分效果啊？
0: 是
1: 为什么啊？为什么过去的保健食品做不到？
0: 哦，因为我跟大家讲。不是做不到，是因为价格太贵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市场上面哈、哦，脉角流音1%的这个原料
1: 是
0: 市场价格就要20000多块钱，
1: 1%就要20000多
0: 哦，就1%的脉角。
1: 那我们是7%、欸，
0: 那我们是7%，所以是要卖到140000，所以我们并没有这样，因为我们本身有专利技术，我们是有生产的工厂哈、哦，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回馈给大家，我们用专利技术把整个成本下降下来，才能够有办法今天开发这样的产品回馈给大家。
1: 是，
0: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市场上的脉角流音的原料还是非常的贵，
1: 是，而且这也是目前好像它的功能上就直接可以针对，
0: 也是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可以拿到中华民国专利，而且我们是跟东海跟中兴大学合作的，就是只有我们，哎，那所以。上面
1: 可以直接写专利是针对失智症的，
0: 是，就是我们是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
1: 是不单单只是失智症，
0: 但是我们是全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1: 全年龄都可以使用，
0: 包含老人家针对失智者预防，
1: 是，
0: 当然这个年轻人，我们上班族对上班工作效率提升、记忆力的提升都有帮助，考试族群、读书族群要让我们考试的成绩可以增加，也是可以靠这个理由，
1: 是，
0: 那还有针对小朋友，我们这些脑神经对这脑细胞。我们的脑容量要去发育更好，
1: 是
0: 也是可以靠这个锂优的营养素，
1: 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心动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者是上我们心动严选商城来选购哦。谢谢我们王博士，谢谢，
0: 谢谢。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
5: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6: 多我两间，让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屋两间，就是要留予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7: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8: 广桥树五期03557-7728。
9: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
8: 现在他却常常站在

0: 档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藜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藜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115年房屋税在5月1号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号。为了鼓励依化缴税，新竹市税务局现正举办一纸搞定轻松缴抽奖活动，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缴纳115年新竹市房屋税，免登录就有机会抽中10000元商品券，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新竹市税务局提供。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5: 在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打电话要找到说话的对象，多少是要碰运气的。圈选出连接对方的几个数字，接着把时间交给等待。
6: 不好意思哦，他现在不在。
5: 现在通讯越来越科技化，联络变得更方便了。如果没有了特定的专属号码，我们之间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关联？别让方便变成另一种疏远。
7: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9: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6: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7: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7: 0800-217-999。
8: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

0: 透明的玩具，
1: 同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赏星球见再出发。
2: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2: 魔力啥？
1: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3: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4: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5: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0: 好，我是卓文萱，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4: 薪水都不涨。
0: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4: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6: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0: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7: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8: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7: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8: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7: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8: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7: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9: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1: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2: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詹亚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1: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磅数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2: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1: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3: 有要借什么吗？
4: 什么都借得到吗？
3: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4: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 0335050000。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现在要不要？
11: 要，现在就要。
10: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11: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12: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13: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巨匠广告韩昌福。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带您听见心动的。

0: 大家好，我是陆嘉欣，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似飞而逝，将你重新诠释。
2: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5: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6: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5: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6: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5: 选美德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7: 妈妈，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弟弟的头，脚在这边，有没有亮亮的地方？
8: 嗯，有哎。
7: 恭喜妈妈 ，baby 很健康哦。
9: 每个月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声，知道他健康的成长，对每一个即将成为妈妈的女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成熟是件美好的事情，谢谢你在我的身体里。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八九点九。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 03-551-8666。
3: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快把我老婆交出来！
4: 老公，洗挂了。
3: 啊，老婆，你怎么变漂亮了？毛孔斑点也不见嘞。
4: 因为我找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PicoShow Pro 蜂巢皮秒雷射，痘疤、毛孔、深浅斑点一次 KO， 退红快，修复短，让我立刻变水水。
3: 快拨05-227-3836，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5: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6: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7: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6: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8: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 Namely 黄明志，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逼我磕头认错，我的错
1: 误只是说的皮肤。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3: 怎么可能？
4: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1: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3: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4: 让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99。
5: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6: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7: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6: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7: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6: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7: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6: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4: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7: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6: 贷款专业第一，
4: 0800581666，0800581666。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1: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4: 我也刚好而已耶。
3: 很不够意思耶，你
4: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5: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10: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9: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10: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9: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10: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9: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11: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富广建筑团队营运长傅子珍。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您听见心动的声音，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消费抢先报。台湾人罹患癌症的几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大肠癌已经连续七年登上国人十大癌症第一名。为了避免癌症找上身，医师建议平均每天要有2到3次的排便习惯，而且要多摄取天然的梅子或莓果酵素，帮助肠胃蠕动。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商品是来自日本的青梅精酵素。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青梅是水果中的排毒之王，尤其炼成美精之后，对身体的好处更是非常的多哦。像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养颜美容，帮助入睡，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可怕的酸性体质哦。如果你是饮食不均衡、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族群，要注意听了哦。现在日本济州青梅精酵素要推荐给想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的听众朋友。每100公斤的青梅果实才能萃取发酵成1公斤的顶级青梅精酵素，每天只要食用1小包，就能帮助您平衡体内酸碱值，还可使排便顺畅。厂商提供150份免费试用包，要送给听众，每人限量索取3包，这么好康，千万不要错过喽！心动的听众朋友们，快拨打索取专线0800552020。0800552020。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7: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6: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7: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6: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8: 台湾的道地，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9: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景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8: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0: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3: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2: 035518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4: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
5: 音乐电台 FM89.9。

0: 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2: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2: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2: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2: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 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

0: 0581-581-666。
1: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3: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2: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3: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2: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0: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2: 想了解更多，
3: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4: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分娘来了哦！
6: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5: 何子不容压天体，何吾不容娘家意呀，
6: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请支援收银。
3: 东亚当铺支援您。
4: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之客票。
2: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551-8666。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7: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0: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7: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2: 0355-1866。
8: 大家好，我是美德的兰姐，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荐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 03-515-1666， 分机3461。

是云溪，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一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2: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
3: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4: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3: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4: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3: 选美德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5: 在这个步调越来越快速的生活中，朋友间从面对面相互着聊天，变成低着头紧盯着手机萤幕，而手指也不停地滑着。你有想过你在一天当中打开手机的频率有多高呢？就算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会想要滑个几下。原来这个动作似乎已经完美融入在我们的日常中了。在这个步调快速的生活中，试着放慢一些节奏，聆听着喜欢的音乐，拥有属于你的独处时光，让灵魂休息一下。这样的小确幸，你也值得拥有。欢迎加入我的慢速世界，打开心动音乐电台，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6: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

0: 没有人能胜过，
1: 薪水都不涨。
2: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1: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0: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2: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3: 身为男人就应该直接进入广告主题。
4: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5: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险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4: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两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一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6: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5: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7: 现在时间下午2点。
8: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
1: 很不够意思哎，你
2: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3: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4: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5: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 小时候玩电动游戏机，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闯关挑战，拥有自己喜欢的宝物，穿上自己选择的装扮，好像等到全破关的那一天，就可以天下无敌。长大后才知道，人生是一次又一次的关卡，不一定能拥有自己想拥有的，也不见得能选择自己想选择的。有时候还蛮赖皮的，希望从前电玩里的那个英雄可以来解救我现在所有的困惑。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1: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0: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0: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2: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0: 想了解更多，
1: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3: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2: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人事音乐新感动，我是鸿星汽车董事长陈振龙。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您听见心动的声音。
6: 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 What，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2: 心动音乐电台
0: FM 89.9。你管我怎么想
3: ，We're So What。全民嘉业，征服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提醒民众，天朝的透过官方网站，也是指天风社去量，以防诈骗，要多加注意。千万莫点不明的链接，莫轻彩同这些资料提供本骗人，免莫乱费钱本人哦。提供有卖问题，将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很快多自信轻松，一万零元官网，一浪浪浪浪点 gov.tw， 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5: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6: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7: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6: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7: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6: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

0: 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理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1: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2: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2: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2: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3: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2: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0800581666。
4: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6: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想星球现在出发。
3: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4: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5: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4: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5: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4: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5: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4: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6: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7: 薪水都不涨。
2: 不管你

0: 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1: 新月当铺帮你变成资金大涨。
2: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0: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下午3点咯，三宝生技提醒您，持续打造干净的肠道是很重要的，肠道干净了自然就不生病哦。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田馥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2: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3: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2: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3: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4: 有要借什么吗？
5: 什么都借得到吗？
6: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5: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 0335050000。
7: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6: 数什么宝？
7: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黑呀归天了。
6: 那该怎么办？
7: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6: 青梅小素哪里找？
7: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6: 当然好啊！
7: 快点拨0800552 020-0800552 020，健康常驻身体好。
6: 现在纯正日本有机青梅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 0800552020，圆顶关心您。
8: 现在要不要？
9: 要，现在就要，
8: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9: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10: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11: 敲打着打字机，一字一按键，听着撞针发出的声响，像是乐器一样，虽然缓慢，但多了几分从容。电脑的出现完全取代了传统打字机，数位即时又迅速，无论何时何地，随时都能发送电子邮件、各种简讯，快速但也是某种无形的压力，好像

0: 随时都被制约着。以前人家说不离不弃的是夫妻，现代人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吧。别让方便成为了冷漠与疏远。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5: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5: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5: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5: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6: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5，0362053955。

0: 大家好，我是尖石乡乡长曾国大马少，用最动人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的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0: 我是林佳怡，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嗨，大家好，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2: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3: 哇，唔知边个招？
4: 立马咨询，
0: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4: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0: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4: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5: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6: 不敢相信，
7: 马上拨款，
8: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6: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7: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9: 以前

0: 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每次在街上听到尾翼牌的引擎声，就会想起阿公。在从前不用上课的下午，骑着他的尾翼牌，在我穿梭巷弄里的杂货店、录影带出租店，还有他最爱的小吃摊，听着引擎的哒哒声，我总会问阿公可不可以骑快一点。阿公总是逗趣的回我：“骑太快，很早就要回家了呢，这么不想陪阿公啊。”后来每次回乡下，都会发现阿公的额头又多了几道皱纹。我常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这些皱纹都是尾翼牌骑过留下的痕迹，我都希望这些尾翼牌可以像小时候贪玩的我，还有硬朗的阿公那样，可以晚一点再骑到终点。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八九点九，
2: 你准备好了吗？
3: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2: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3: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2: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3: 从洗卸到精华，
2: 从日间到夜间，
3: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2: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3: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4: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5: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6: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5: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6: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5: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7: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8: 怎么可能
9: ？AK

0: KB 阿鲁米卡丢波，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甲法。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7: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家好，我是田雅霍，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我累了，你也累了吗？就别互相糟蹋。
2: 惊啊惊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3: 多我两间，好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4: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2: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急需资金吗？
8: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7: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8: 可分期还款，
7: 24小时服务，
8: 0353400。

0: 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2: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1: 急需资金吗？
0: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0: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0: 0353-4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3: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 大家知道吗？根据劳动部的资料，我们的就业人口有1200万人耶。那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长短啊，环境都不太一样，可是你知道吗？工作环境是很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如何来避免呢？就要请到专家啦。欢迎中华保肝协会理事长朱国民理事长。
4: 心动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国民。
3: 是理事长，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外面就为家庭打拼，有的还双薪家庭。
4: 对，
3: 可是工作环境对我们很重要，但它会影响到我们，特别是哪一些族群，我们要叮咛他们一下的。
4: 对，
3: 嗯，
4: 其实我们在这个工作上班的过程哈，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一些环境，
3: 嗯，
4: 比如说像科技厂，
3: 对，
4: 啊，化工厂，
3: 嗯，
4: 啊，还有一些这个开车族，
3: 嗯，
4: 啊，还有一些涂料的公司，
3: 对，
4: 包括油漆，
3: 嗯，啊，
4: 甚至于包括农民，啊，他们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这非常容易的哈，
3: 是是是，
4: 所以像一些科技厂，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溶剂，
3: 嗯，
4: 啊，比如说像甲苯啊，
3: 嗯，
4: 啊，盐酸啊，这个四氯化碳，
3: 对。
4: 丙酮等等，这些都会引起我们神经的损伤，那也包括我们的肝脏、肾脏的一个损伤。那其中有一些它有溶解度的，像这个盐酸，它经过我们的呼吸道的过程，它会造成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受损。那长期接触的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些病症的一些风险。那尤其是像这个化学厂啊，包括高科技厂，他们每天接触很多高浓度的一些毒素在空气中，比如说像硫氧化物、甲醛、乙酸、乙酯，那甚至于包括重金属铅、镉、汞，这些它都是漫浮在我们的整个空气里面，
3: 对，
4: 好，那经由皮肤吸收，再由血液啊流入我们的肝脏，它不仅伤肝伤肾，还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于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3: 啊，这么可怕。那所以我们去加油站闻到那个味道，涂指甲油的那个味道，都是，
4: 对，所以我们尽量啊，要避免啊，真的真的是都会影响到。
3: 可是我避免不了啊，我的工作环境，我的专业就是在这里，那我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呢？
4: 如果说环境许可的话，我们可以戴一些口罩，好一点的口罩，
3: 对，
4: 好，甚至有些防护衣，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喝温水的一个习惯，因为水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些毒素的排除啊，
3: 对，
4: 跟我们生理机能的一个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3: 是
4: 啊，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喝好的水之外，
3: 对，
4: 我们还要去吃一些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帮助的物质，比如说一些国家认证的保肝的产品，像黄金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哦。
4: 那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运动，流汗，这个运动不是一般的运动，
3: 对，
4: 最重要是在于流汗
3: 哦，
4: 对，因为我们一般的毒素或重金属，它排出我们的人体啊，大概差不多尿液跟大号小号呢，只占大概8%左右，
3: 也太少了吧？
4: 是的，是。那有85%竟然都是从我们的汗腺里面所代谢出去的
3: 哦。
4: 如果说我们能够经常的流汗的话，
3: 对，
4: 那它可以让我们身体的一些毒素啊，快速的排掉。
3: 那刚才理事长讲的，多喝水我 OK 啊，就是改变一下习惯，多喝温开水。然后呢，就是这个运动嘛，我也做得到，吃好的这个保健食品。你刚才说的是黄金险，而且还要黄金险。
4: 对对对，这个黄金险已经透过很多的一个研究，跟科学家的一个证实，它是人类发现动物跟植物以来唯一的物质，可以直接活化肝脏，同时提升免疫力的天然食品。所以如果有吃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肝的食品的话，那我相信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3: 哦，那为什么它对我们人体是最好的呢？
4: 因为从现在的实验哈，包括国家认证证实，
3: 对，
4: 它对于肝脏的修护，跟营养的补给啊，速度非常的显著，
3: 是最直接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非常的有效。
3: 是，而且呢，黄金险已经

0: 定哦，从它的外盒包装上头也看到了，它是有小绿人国家挂保证的健康食品，哎，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然后呢，而且呢，它也是来自我们花莲寿丰的这个利川渔场，也是唯一的
1: 全世界
0: 的产地，就在我们台湾。
1: 对呀，我们台湾人真幸福。
0: 是的，所以更幸福的是，今天理事长除了推荐给我们这个好的食品的黄金险金锭之外呢，也要带给我们优惠组合。在那之前，先告诉我应该怎么吃。
1: 是，吃黄金险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0: 对，
1: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睡前
0: 睡前
1: 大概3克到5克。
0: 嗯哼，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起床后，
0: 对，
1: 起床后也是一样，3克到5克。
0: 对，
1: 那你整天的精气神都变得非常好。
0: 很多听众朋友很可爱，他们每次打电话进来都说，为什么要睡前吃？
1: 哦，因为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五脏六腑都在修复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当他修复的时候，你给他最需要的帮助，
0: 战力补给啊，
1: 对，包括营养，
0: 嗯，
1: 那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0: 嗯，因为隔天起来又要继续面对你一整天的工作挑战跟消耗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嗯，然后更可爱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我喜欢喝几杯，可以吃吗？
1: 哦，那是最好。
0: 嗯哼，
1: 对，这个一般我们讲说哈，这个不喝伤心，喝了伤肝。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为了交际应酬，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
0: 是，
1: 所以吃好的、有效的、保肝的一个保健食品是非常好的，是非常需要的。
0: 是，所以呢，如果说真的这个国不理沙姜的那一种花呢，这个呢，出发前可以先吃3颗，对不对？
1: 对对，
0: 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肝脏呢，在帮你做这个酒精的代谢的时候，一些基准就是加速一点点，不会造成它过重的负担呢，等于帮它增加元菌啊。而且呢，黄金险金锭除了有这个国家的小绿人标章之外呢，它还有护肝的认证哦。
1: 对对对对。
0: 好，那理事长，我们的优惠组合应该今年没涨价了哈。
1: 对啊，我们也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很便宜啊，因为我们身体最贵，
0: 是身体健康最重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是。那现在呢，就是一组6盒，1980，两组呢再加送1盒。
0: 好，买越多送越多，买4组就送到2盒咯。
1: 对对对对，
0: 可以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谢谢理事长。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4: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3: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4: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5: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205395，0362205395。
6: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5: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7: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5: 035780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8: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7: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8: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7: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5: 房屋二开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6: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7: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9: 大家好，我是 AKB 品牌执行长王菲，听质感的音乐在心动音乐电台，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文萱，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2: 来喽来喽，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3: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2: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2: 0909911941。
0: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7: 老哥找不到
3: 我老肖。

0: 搞得到。
1: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0: 老肖专业日规歪灰车。
2: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3: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2: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4: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5: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6: 绿川黄金显定，
7: 让我们人生不 BI。
4: 0800-501-899。
8: 每次在街上听到韦氏牌的引擎声，就会想起阿公。在从前不用上课的下午，骑着他的韦氏牌，在我穿梭巷弄里的杂货店、录音带租租店，还有他最爱的小吃摊，听着引擎的哒哒声，我总会问阿公可不可以骑快一点。阿公总是逗趣的回我：“骑太快，很早就要回家了呢，这么不想陪阿公啊。”后来每次回乡下，都会发现阿公的额头又多了几道皱纹。我常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这些皱纹都是韦氏牌骑过留下的痕迹，我都希望这些韦氏牌可以像小时候贪玩的我，还有硬朗的阿公那样，可以晚一点再骑到终点。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0: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3: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2: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6: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7: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6: 魔力啥？
7: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8: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9: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0: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1: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2: 老板缺钱找救星，
13: 命中注定帮助你。新城当铺
14: 1-1000万快速拨款，
13: 新丰车站斜对面，新城当铺0355-9-1100。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2: 心动新歌好好听，流行主打新推荐。
3: 阿令全新歌曲《幸福在歌唱》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这首歌没有华丽的铺张，却用她丰富的情感，将生命中走出伤痛、寻找希望的力量唱进每个音符里。《阳光女子合唱团》是讲述一群女性在逆境中互相扶持，用歌声串起彼此的温暖与勇气，而《幸福在歌唱》就像电影里一道光，把悲伤温柔化成向前的力量。让这首歌陪你一起听见，幸福不只是结果，而是在歌声里慢慢成型的那一刻。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不是卖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5: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4: 0909-911-941。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0: 更累，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5: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4: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5: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开路坦路贼啊。
4: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0: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0: 0800-217-999。
7: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4: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8: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0: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9: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0: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9: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10: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1: 大家好，我是桃根医疗体系总院长林明正医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3: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4: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6: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5: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6: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5: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6: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5: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6: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5: 贷款专业第一，
6: 0800-581-666，0800-581-666。
7: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8: 都绿灯了，怎么还不走？
9: 等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赶时间。
10: 世界转动的速度越快，生活更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偶尔适时让自己沉淀一下，才能听见生活中不一样的声音。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毛求是顾虑多，总在 get 总在 we no more，总在嘴巴那些术语，什么 data 什么数据，什么 better distribution， 怎么 care 怎么不逊，怎么贵嘛，根本处女猪。Out of here with the fake shit， 抽着男不懂 wake shit， 星盘留个妹子姐，唯一支持 NASA SpaceX， 你不是真的关心。

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满心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浓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心壮。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老婆生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12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母羊座生成双子，羊水破了后再产房多变2个小时。Out of here with the face shit，臭直男不论为个血，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生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把个性化只可以爱个可以骂，不想占星，只想把你心情占，与其占星座不如一起去看星战。

0: she cute, right? Yeah, she cute.
1: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 1.2， 请务必小心使用。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2026新竹县童花季，4月18日浪漫登场，活动至5月9日，遍及琼林、北埔、宝山、峨眉及湖口等乡镇，推出赏童音乐会、市集、客庄文化体验、走读游程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参加3场活动，还可抽限量童花露营椅哦。
2: 爱喜信州眼中用温口，要强台架，强下来参加。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3: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4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4月1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4: 你准备好了吗？
5: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4: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5: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4: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5: 从洗卸到精华，
4: 从日间到夜间，
5: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4: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5: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6: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7: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8: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9: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10: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9: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哎 ，IWC 耶，很有品味哦。
1: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0: 嗯，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1: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2: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3: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2: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3: 0909911941。
4: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5: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6: 老哥找不到，
2: 我老萧搞得到。
3: 你想点的车，老萧都帮你代购搞到。
2: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7: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8: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7: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

0: 房屋增贷100%，
1: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0: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0: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0: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
0: 0800-581-666。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金？
1: 多我两间，合理压压金。张博士的厝，上古莫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3: 我是碧友，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4: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5: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4: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5: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6: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7: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8: 日子过不下去了。
9: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0: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1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2: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3: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4: 老板缺钱找救星，
15: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4: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5: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6: 我是嘉田建设董事长简伟清，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89.9。
17: 听见心动的声音，
18: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家好，我是郭靖，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其中爱人至少拥有一颗
1: 种的幻觉。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3: 可不可以给个富爸爸就？

0: 好，可不可以不让机会溜走？
1: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2: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1: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3: 台立当铺
1: 03-3323-111 3323-111。
4: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你准备好了吗？
6: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5: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6: 子福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5: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6: 从洗卸到精华，
5: 从日间到夜间，
6: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5: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6: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7: 修理刷窗，忙阿婆。换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8: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10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7: 修理纱窗，忙阿婆。换玻璃，洗纱窗，纱门，换玻璃。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0: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八九点九。
2: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3: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2: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2: 0909-911-941。
4: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5: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6: 让 AKB Alumi 卡丢宝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2: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3: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2: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3: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7: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卡丢宝室内装潢新主张，
8: 全民加热，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者是指定的方式去领。预防诈骗要较精确的，千万卖点不明的链接，卖凊彩把家己的资料提供给别人，也卖乌白汇款哦。若是有什么问题，请卡1-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一万块网站1000.gov.tw。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0: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有要借什么吗？
1: 什么都借得到吗？
2: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1: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 0335050000。
2: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3: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2: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4: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5: 现在要不要？
0: 要，现在就要。
6: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0: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4: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7: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5: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8: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0: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缴作，动起来学健康，
0: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 0800-217-999。
2: 桃根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

0: 明的玩具。
1: 同享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2: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2: 魔力啥？
1: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3: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4: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5: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6: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5: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6: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5: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6: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5: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4: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6: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5: 贷款专业第一，
4: 0800581666，0800581666。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

0: 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3: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2: 错 ，GPT-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4: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5: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1: 绿川黄金显定，让我们人生不 BI。
4: 0800-501-899。
6: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7: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6: 0909-911-941。
8: 哇，唔知边个叫
9: 立马咨询，
5: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10: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5: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9: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
10: 0357800055。
11: 哈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6: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7: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6: 做梦都想开的车，
7: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5: 不敢相信，
9: 马上拨款。
12: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5: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9: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7: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
5: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0: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0: 24小时服务，
1: 0354-0088。
0: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2: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3: 经常加班又熬夜，
4: 睡前来3颗。
3: 应酬喝酒常宿醉，
4: 睡前来3颗。
3: 想要护肝护全身，
4: 睡前来3颗。
5: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4: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0: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0: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0: 24小时服务，
1: 0354-0088。
0: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6: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7: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8: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9: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8: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9: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8: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9: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8: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0: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9: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8: 贷款专业第一，
10: 0800-581-666，0800-581-666。
11: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0: 干更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甘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5: 怎么可能？
6: AKB Alumi Cardioball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0: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哇呀哇呀哇，
1: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6: 日子过不下去了。
3: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1: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4: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5: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6: 让 AKB Alumi Cardioball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99。
0: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3: 老板缺钱找救星，
1: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3: 1-1000万快速拨款，
1: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7: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
9: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3: 03-551-8666。
4: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5: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6: 我是吴若泉。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ing。 大家都很在意面子的问题吧？尤其我们这张脸可以说是社交的第一张名片呢，怎么可以不好好的保养呢？不过保养是有秘诀的哦，这个秘诀就要有请到我们长荣声音的产品总监 Alice 来跟大家分享喽。Hello Alice。
4: 心动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lice。
3: 是说到脸哦，真的是给人的第一印象，不管男女哦，这个脸如果说看上去清爽有朝气漂亮好看，哎，这个保养一定要做好。可是怎么样才算是保养做好呢？
4: 其实洗脸啊才是保养的第一步哦。像把脸洗对洗干净，肌肤才会恢复健康，那看起来才会细致亮丽。你看我们脸部的皮肤代谢基本上是4到6周不等，
3: 对，
4: 那你每天上妆的化妆品啊，户外脏空气的灰尘、重金属污染等，这些卡在皮肤上面，一天一天的往上堆。如果没有把这一些劳费角质呢，确实去洗掉的话，你买再好的保养品、那化妆品都是没有用的，
3: 因为一直往上堆。
4: 没错，
3: 对不对？
4: 而且我们脸部的毛细孔也大约是0.002到0.005公分那么小。
3: 哇，
4: 对。然后我们各种化妆品的它的粗度大约也是0.0几公分，它都已经是直接卡住这个毛细孔了，
3: 直接盖住了。
4: 那这个细小的毛孔缝隙啊，它一般的石化产品其实是清洁不到的。

0: 是哦，那怎么办？
1: 所以呢，我来推荐说我们长荣生医的 A2VF1 天然沉香保湿深层洁净洗面露。嗯哼嗯哼，那它可以温和的深入将毛细孔清洁干净。嗯哼，那毛细孔的脏污清洁干净了，就可以将毛孔缩小。嗯哼，那也不会阻塞，然后深层粉刺长痘痘。嗯，对，它也会恢复到健康的肤质。嗯哼，恢复紧致。嗯，那肤色呢就会自然变得亮丽有神了。啊哈，嗯，毕竟洗脸就是要把脸洗干净啊。
0: 是没错，就是我深入到毛孔里头，把脏东西洗出来之后，让那个毛孔不会胖嘟嘟，而且是塞满了脏东西，让它就是干净清洁的，变成自然的这样的小孔径有弹性的。所以洗脸的目的就是要把脸洗干净，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可是刚刚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健康的肌肤？
1: 健康的肌肤啊，就应该要像婴儿那样，是健康的中性肌肤。
0: 中性哦，所以婴儿是中性肌肤。
1: 嗯，对，你看每个 baby 的他们皮肤是不是都很滑嫩？很好摸，
0: 超级 U 的好不好？
1: 对，所以根本没有说哪一个婴儿他是油脸啊或干脸的。
0: 可是市面上有分什么油性肌、敏感肌跟干性肌啊？嗯，
1: 那就是因为这个毛细孔它不健康，
0: 对，
1: 那我们才会去区分肤质。哦，对，那影响肤质的原因，像除了饮食啊、作息、体质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洗脸的产品，还有你清洁方式有没有用对。那些含有大量化学成分的产品，不但是洗不干净的，洗后也很容易觉得肌肤紧绷、干裂，甚至还会引起过敏、湿疹、皮肤炎等症状。
0: 哎，有一些人洗脸啊，尤其我对面这一位啊，他洗脸的时候一定要把脸洗到很紧很绷，他们才会觉得很干净。可是那个都太过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敏感系的肌肤，他们很麻烦的是买这个不行，用那个不行，然后脸就烂在那边。一直搁在那边，
1: 对啊，那为什么会有敏感性肌肤呢？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皮肤发炎了，
0: 也是发炎，
1: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 A2B 里面呢，它是含有有机矢车菊花水，它是属于抗敏成分的，
0: 对对对。
1: 那它可以调理这个敏感性肌肤，还有这个有机玫瑰花水有保湿、舒缓、抗敏感，
0: 对。
1: 那加上我们有机鼠尾草花水跟有机葵花籽这两种成分，它是可以抗老、抗菌，让肌肤更细致哦。
0: 是是是，
1: 对，你洗完之后自然是清爽。舒适的，也不需要使用收敛水，是适合所有肤质的人使用的。
0: 所有肤质的人使用，那我就不用在那边选说哎什么产品，或是还要自己找说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肤质的，对不对？而且我看这个包装都说它是经过欧盟认证的有机成分呢。
1: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 A2VF1 洗面露啊，它是可以抚平肌肤，改善灰暗。肌肤就会渐渐的恢复成健康的，而且会变得很细致，甚至会有白嫩的效果出来。对，不管有没有上妆，都会变得非常漂亮哦。
0: 还有我看到的这支 A2VF1，它是有添加沉香，沉香很贵耶。
1: 对，因为我们研究团队在开发这支洗面露的时候啊，就想到说要如何才能稳定这么多的天然成分。那后来找了好几百种天然物之后呢，我们才找到这一种最有效，但也是最珍贵的成分——沉香。
0: 沉香。
1: 全世界只有两种极阳物，一个是太阳，
0: 对，
1: 另一个就是沉香了。那全世界各大宗教呢，都把沉香视为一个神圣物。那因为沉香的除秽效果是最强的，那还有宁定心神等作用。而且我们用的是100%纯天然的沉香精油。
0: 哇，
1: 对，
0: 扎重本。
1: 洗脸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伴着那种沉香古典高雅的沉香精油芳香味。它也会一起帮我们净化放松。
0: 是，这个味道真的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在洗的时候呢，你就好像身处在高级的 SPA 馆里头，然后这样慢慢的这样子。搓着你的脸，你会享受洗脸的过程跟时间，你不会这样子随便脸上抹一抹冲水就算了。
1: 它是一个很疗愈很放松的过程。所以随便抹一抹呢，就是当然是会是洗不干净的、洗脸一定要超过3分钟以上。
0: 3分钟。
1: 就是一边洗一边的去按摩我们的脸部肌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脸啊充满了很多的神经跟穴道。那尤其是女生最好要洗到脖子以下10公分。
0: 我都没有洗到脖子以下，我顶到洗多下巴哈，洗到脖子以下10公分。
1: 对，因为这些地方啊很容易遭到太阳光紫外线，那你没有做好清洁就很容易长小粉刺跟痘痘。还有你们看到有些人他脖子后面就黑黑脏脏的感觉，好像脚趾厚厚的一层。
0: 对，那个真的很可怕，男生就真的这样不行哦，女生不喜欢。那女生当然更不可以让自己变成这样子，不敢靠近。不过不用担心，因为今天听到节目呢 Alice 来了，大家的干性、油性、敏感肌、粗毛孔、后角质、地球表面的脸都有救了，还有你生锈 般的这个厚皮肤都有救了，因为有活动要推广给大家了。
1: 没错，现在可以拥有健康的肌肤，就从 A2B F1 洗面露开始哦。

0: 我们一瓶原价是1280，
1: 哇，高档，因为沉香精油很贵嘛，对不对？
0: 没错，这砸重本的。那今天两瓶呢，只要1680，
1: 一瓶1280，两瓶1680，
0: 没错，
1: 真的是来推广的哈，有新了。
0: 那我们今天好物推广呢，不怕大家用跟比较，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三瓶只要1680，
1: 三瓶直接，你确定？
0: 哦，确定。
1: 哎，对，上次来到现在都还没离职哦，应该是可以的啦。好，这个开运的好人缘的第一张名片就要从我们的洗脸开始了哈，长荣生意的 A2VF1 沉香保湿深层洁净洗面露，一瓶原价就要1280了。不过今天 Alice 来到节目当中帮大家推广了，两瓶1680，再直接送你一瓶，等于就是三大瓶哦，三大瓶只要1680，不管你是任何的肤质都非常的适用。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者是上网来搜寻心动严选都是可以的。也谢谢我们长荣生意的产品总监 Alice，
0: 谢谢。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怕怕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4: 多我两间，让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屋两间，就是要留予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5: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3: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6: 哎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坦路贼啊。
5: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3: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5: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3: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5: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3: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5: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3: 想了解更多，
5: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7: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5: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8: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9: 大家好，我是大雁建筑 Jackson 林地源，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1: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2: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1: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树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2: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眠，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1: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3: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4: 薪水都不涨。
0: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4: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3: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0: 03-572-0066 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5: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6: 又来啊？特斯拉吗？
5: 错，老爸是你的肝。
6: 太扯了吧！
7: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0: 快上心动严选，
4: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0: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4: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3: 魔力啥？
4: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5: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6: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7: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8: 我也刚好而已耶。
7: 很不够意思耶，你
8: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9: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10: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透明的玩具。
4: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4: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0: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带出发。
11: 晚上10点喽，您是正在加班还是在开夜车呢？辛苦忙碌之余，别忘了关心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金锭，关心您的小心肝。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经常加班又熬夜，
2: 睡前来三颗。
1: 应酬喝酒常宿醉，
2: 睡前来三颗。
1: 想要护肝护全身，
2: 睡前来三颗。
0: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2: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3: 每次看着你练琴的小手努力地动着，在专注的眼神下，琴声忽快忽慢，虽然这不是最好听的，但肯定是最动人的音乐。有时你会耍赖，打死躺在地上不愿意练习。

0: 有时你会无辜地问着，好难哦，能不能不要学了？我啊，总会笑着把你抱起来，摸摸你的头，轻轻地说着，再弹个一下子，就可能会有糖果、玩具、礼物之类的哦。或是勉励着你，说会演奏一项乐器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孩子啊，其实我没有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只希望在你的心中埋下一颗音乐的种子，陪着你长大，成为你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分享人生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全家的活力健康就从吃对鱼油开始，来自大海的顶级鱼油带给您全家活力与健康。
2: 新东严选为您推荐天使纳拉德国顶级鱼油，来自全球最大 KD 药厂，专利超临界萃取的高吸收率 RTG 形态， Omega 3浓度高达 83%， 吸收率更是一般鱼油的3倍，成分和知名品牌都一样，价格却只要一半。
1: 行动就要马上行动，最好的鱼油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回家，现在每组6盒只要2480，还送你维他命 B 群、 C 加 D、 钙、镁、锌发泡锭，这种高品质又划算的价格真的只有行动严选才有哦。
2: 马上拨打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行动音乐电台官网洽询。
3: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十亿不动产事业群总经理黄大荣。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听见心动的声音，
5: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神父，我有罪。
1: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0: 我很努力了。
1: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2: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3: 小时候住在山上，阿公阿嬷的果园是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场，玩累了就躺在树旁，摸着小黑，看着白云，听着风吹叶浪，等着饭菜香。好不容易长大了，不得已离开了最爱的山上，跟着爸妈到城市闯，心里想着的却只是小黑的旺旺跟阿公阿嬷的慈祥。十年了，阿公和阿嬷头发越来越白，果树也越来越不长，我们也越来越少回去山上。有时候想着想着，不经意就让人感伤。只有听着风吹叶浪，心里才能慢慢感觉平静舒畅。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风声就是山上长大的小孩，想着童年和故乡。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晚安，结束忙碌的一天，快点来包青美金酵素，消除疲劳，改善酸性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入睡，为健康打好基础，为明天储备战力。
2: 日本原装青美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呀，老公你怎么又耗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经常加班又熬夜，
2: 睡前来三颗。
1: 应酬喝酒常宿醉，
2: 睡前来三颗。
1: 想要护肝护全身，
2: 睡前来三颗。
3: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2: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4: 分娘来了哦！
5: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4: 何子不容压天体，何吾不容娘家意呀，
5: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ing。 朋友们，是不是有在打卡上班啊？不管是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或是每一个季度啊，哎，你有很多的工作目标，可是这些目标你却那种有心无力，达成不了，该怎么办呢？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健康管理师来告诉大家方法，欢迎珍珍。
4: Hello， 大家好，你们是不是一样有那种早上起不来，有下床气， 然后或者是觉得说，哎，为什么今天不是周末啊？我还要上班，我好想要今天中午休息时间就打卡下班了。原因就是因为现代人的压力大，消耗很大，所以你的身体一直处于低电量的一个模式，通病
3: 哦。所以等于晚上回家休息没有充饱电哦。
4: 没错，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特别介绍我们的人参黄金显 B 群缓释摩一定，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用了一个叫缓释跟长效的一个专利在里面。
3: 缓释，缓慢释放的意思。
4: 没错，这个缓慢释放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哎，你的手机为什么跟我的手机两个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可以不需要充电，持续很久，一整天还有电量。可是有的人一上才一出门而已，他就变成

0: 50%，它就马上充电，
1: 对，
0: 因为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缓释长效。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那我现在没电了呀，
1: 嗯，
0: 我就想要靠咖啡来一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可能透过咖啡因，
1: 嗯，
0: 立即就让你充起电，
1: 对。
0: 可是你很快就会像消风的气球，
1: 对，
0: 就没电了，你会更累。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做快速充电跟缓释释放的原因是第一，我现在没电的时候，我要立即有充饱，
1: 对，
0: 我充饱之后，这个饱的要像要持久一点，
1: 嗯，
0: 而不要一下就消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让你满满的电力长达到8个小时。
1: 哦，这个8个小时其实也蛮符合我们的，对不对？上班一天就是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0: 没错。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里面加了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有完整的 B 群，
1: 嗯，
0: 以及黄金藓，还有姜黄跟人参在这里面。
1: 哦，为什么会是这些成分的组合？
0: 来，我跟大家简单说，
1: uh-huh，
0: 因为大家觉得说我 B 群是不是外面你以前要买 B1、B2、B3，
1: 对，
0: 每一种都买一个，你瓶瓶罐罐吃，你可能就要吃很多瓶，你也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0: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根据卫福部的规定哦，在 B1 它是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代谢跟正常的食欲，
1: 嗯，
0: 让你维持皮肤、心脏跟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1: 嗯，
0: 而 B2 呢，最棒的一点就是维持能量代谢以及皮肤的健康。B6 呢是女生很需要的哦，尤其现在你在抗衰老中很需要，就是它可以维持红血球正常形态跟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
1: 嗯哼，
0: 维生素 B12 呢，可以有效增进你红血球的形成，以及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
1: Uh-huh。
0: 叶酸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有助于红血球的形成，帮助你核酸跟核蛋白的形成，有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跟成长。
1: Uh-huh。
0: 而最重要就是泛酸，它能够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脂肪氨基酸的代谢，以及帮助皮肤黏膜的健康。
1: Uh-huh。
0: 那另外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里面加了什么？ Uh-huh。 就是我们来自于花莲的黄金藓以及姜黄，
1: 对，
0: 还有西伯利亚人参，
1: 对，
0: 这个可以让你在吸收度上增加，代谢力上提升，元气 up 很多，所以你加上这个黄金组合，就可以让你快速的补充体力，让你达到精神旺盛。
1: 嗯，所以我们在买这个 B 群的产品的时候，第一首先就是要注意我的 B 群家族是不是完整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当你在吃我们的这个的时候，每一颗哦，每天一颗等于吃下什么呢？就等于说，哎，我现在 B1 就是等于糙米，你要吃8.3公斤，哎，
1: 哦，
0: 这怎么可能？
1: 可能？
0: 但我们可以哦。
1: Uh-huh。
0: 但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 B2 嘛 ，B2 里面就像猪肝，
1: 嗯，
0: 要达到1.6公斤，
1: 嗯，
0: 这不可能吧？ 对吧？再来就是 B6 最重要的哟，就是土里鸡，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是不是吃那个高蛋白的部分？
1: 嗯，
0: 土里鸡肉要达到5公斤，
1: 嗯。
0: 另外就是最重要来喽 ，B12，
1: 嗯，
0: 鸡蛋要吃到25公斤，
1: 怎么可能
0: 啊？鸡蛋这么贵，对吧？
1: Uh-huh。
0: 另外就是 B3 很重要哦，芹菜等于它要吃3公斤。
1: 嗯，
0: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缓释膜一定，
1: 嗯，
0: 可以做到什么呢？第一个，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哎，
0: 你每天只要吃一颗。
1: 对。
0: 第二个是我们很小一颗，
1: 嗯，
0: 不到1公分，
1: 嗯，
0: 你就很好吃了下去。
1: 嗯嗯，
0: 再来就是我们是有专利的配方在里面，
1: 对，
0: 以及我们有专业医生营养师的团队来做到这个开发出来的缓释配方。
1: 嗯，
0: 所以加上最重要刚刚讲的西伯利亚人参跟我们的那个就是等于次五加嘛，
1: 对，
0: 以及黄金藓加在里面，
1: 嗯，
0: 就让你补气，
1: 嗯，
0: 补力，全部都达到。
1: 哎，所以就一小颗小小的一颗就帮你一次搞定了，
0: 没错。
1: 而且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其实你在上班的时候就先囤一颗，下班的时候呢，体力还是依然满满的，然后有足够的精气神来应付你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哈。但是重点是我们该怎么吃？
0: 很简单，我们每天只要吃一颗就可以了，
1: 一颗就好了。
0: 那你要早上吃也可以，
1: uh-huh。
0: 你要晚上吃效果更好。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晚上为什么睡觉吃的时候，我早上起来，
1: uh-huh。
0: 我就没有下床气了。
1: 对，
0: 而这个体力为什么可以让我直接撑了一整天，
1: uh-huh。
0: 到下午都还有力气，
1: 对，
0: 不需要靠咖啡。
1: Uh-huh。
0: 那我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消费者直接给我有反馈说，哎，uh-huh。 不是我忘记喝咖啡而已耶，
1: uh-huh。
0: 我也忘记要抽烟了耶。
1: Uh-huh。
0: 为什么？因为我有体力，我就不会想要藉由抽烟来提神。
1: Uh-huh。
0: 所以其实它是真正能够帮你从我们的整个系统来做一个更新跟做代谢。
1: 是的，尤其现在人真的就像刚才珍珍讲到的，我们 的工作压力大，事情也多，所以身体的在消耗呢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迅速的。选到一款好的 B 群的产品呢，才是真正帮助大家的。不过今天真正来到节目当中，最大帮助大家就是我们的优惠组合，
0: 那是一定有的呀。所以我们一组六盒是1680哦，两组12盒之外呢，再送给大家玛卡一盒，这个是强上加强。
1: 是的，直接呢，也就是呢，可以帮大家补充你的精气神的白。

0: 也适合吃，男生女生都可以吃。重点是怎么来得到呢？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网来搜寻心动严选商城，直接网络下单也是可以的。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珍珍，
1: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4: 你是外食族，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5: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铬镁锌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4: 好消息不好理财，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6: 大家好，我是经贸建设郑秀勋，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1: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

0: 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得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1: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0: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1: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2: 分羊来了哦！
3: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2: 何子不容压天体，何五不容娘家意呀、啊？
3: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5: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晚上12点咯，您是正在上班还是正在享受夜生活呢？经常熬夜的您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晶锭，照顾您的小心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小美张美琪，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6: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7: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 0800-217-999。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9: 在台北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很习惯台北城市的生活步调。没想到最近因为工作换档，因缘机会来到大家口中的封城工作，成为了半个新竹人。每天搭高铁上下班，成了城市间的游牧民族。本来以为这样的方式会让人觉得辛苦，但每天坐在高铁上享受片刻休息，意外变成补充睡眠的最好机会。高铁像是一条无形的线，把新竹和台北拉在一起，给了我台北以外的生活体验与视野，也让我认识了新竹的美好。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1: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0: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1: 0909-911-941。
2: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3: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4: 日子过不下去了。
5: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6: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7: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0: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7: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0: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8: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9: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0: 老板缺钱找救星，
9: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0: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9: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1: 大家好，我是银龙洗卫浴护全实业总经理林国民。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
13: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怎么能这样。大家好，我是曾佩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陌生人可能都比我们强。
2: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bo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有要借什么吗？
4: 什么都借得到吗？
3: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4: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 0335050000。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5: 怎么可能？
6: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4: 现在要不要？
7: 要，现在就要，
4: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7: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8: 每年四到五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0: 心动音乐电台

了解他，再消解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嫌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3: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4: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5: 经常加班又熬夜，
6: 睡前来3颗，
5: 应酬喝酒常宿醉，
6: 睡前来3颗，
5: 想要护肝护全身，
6: 睡前来3颗。
7: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6: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这些年学会勇敢，学会放宽，学会承担，学会自己陪伴自己，学会不再。
1: 大家好，我是郭静，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3: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2: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3: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2: 03596-1199。

0: 数据机是所有五六年级生的回忆，在那个透过网路正要与世界接轨的年代，没有 WiFi， 没有更便捷的连线方式，好像透过那吵杂又漫长的拨号与接通声，才是通往所谓一世代的唯一捷径。科技也像是一次不曾中断的连线，替从前步骤繁琐的不便连接了许多便利。不过在越是轻便越是宁静的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渴望有些怀念的声音连接你的记忆，回到已经消失的时光呢？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经常加班又熬夜，
2: 睡前来三颗。
1: 应酬喝酒常宿醉，
2: 睡前来三颗。
1: 想要护肝护全身，
2: 睡前来三颗。
3: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2: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4: 大家好，我是全国魔术方块教育协会的何俊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
2: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3: 薪水都不涨。
4: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3: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2: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4: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5: 好了吧，好了吧，
6: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0: 大家好，我是 Renny 王丽媛，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数位化年代，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但是如果时间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慢速的年代，这是录影带的回带声，在 VHS 正流行的时候，回带机顺畅的转轮就像是跑车的引擎声一样，倒好带让之后的人可以从头看起。后来由按键取代熟悉的轮转声，回带机也就黯然退役了。你家的那台回带机现在在哪儿呢？数位化让一切变得更快更方便，但是不是也等于把过去一起删除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神父，我有罪。
1: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0: 我很努力了。
1: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2: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3: 我是桃园护国公主委秘书林慧慧，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现在出发。
2: 一直很喜欢听黑胶唱片大过于 CD， 黑胶透过唱碟机放出那种温暖细腻的声音，是 CD 压缩过后的冰冷感无法取代的，就连唱针刷过灰尘的擦擦声也像是一种时间的旋律。 CD 就像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过多

0: 刻意冷漠，但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张老唱盘，播放着那些纯粹的时光，不是吗？很多人都说黑胶又复刻了回来，但对我来说，他们一直都在，就像那些歌曲唱出的回忆，从来就不曾离开。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2: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2: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1: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磅数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2: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1: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丁世光，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这故事每天发
1: 生，有什么独特？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2: 数什么宝？
1: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嘿呀归天了，
2: 那该怎么办？
1: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2: 青梅小素哪里找？
1: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2: 当然好啊！
1: 快点拨0800-552-020-0800-552-020，健康常驻身体好。
2: 现在纯正日本有机青梅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圆顶关心您。
3: 修理刷汤，忙阿母，花玻璃。修理刷汤，刷门。换玻璃。
4: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

0: 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1: 修理纱窗，房啊门，换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0: 全家的活力健康就从吃对鱼油开始。来自大海的顶级鱼油，带给您全家活力与健康。
1: 新东严选为您推荐天使娜拉德国顶级鱼油，来自全球最大 KD 药厂，专利超临界萃取的高吸收率 RTG 形态， Omega 3浓度高达 83%， 吸收率更是一般鱼油的三倍，成分和知名品牌都一样，价格却只要一半。
0: 心动就要马上行动，最好的鱼油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回家。现在每组六盒只要2480，还送你维他命 B 群、C 加 D、钙、镁、锌发泡锭。这种高品质又划算的价格，真的只有心动严选才有哦！
1: 马上拨打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心动音乐电台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议会议长张振荣。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的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89.9心动音乐电台。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啊，又下雨了！工作难得清闲的晚上，一个人在夜里细细品味下雨的声音。小时候最怕下雨了。加上打雷声，都会害怕的睡不着。
3: 妈妈，下雨打雷好可怕，我不敢睡。
4: 不要怕啊，有妈妈陪你啊。快点把早餐吃完，妈妈送你上学。
3: 好。
2: 记忆还是热的，转眼已经10多年过去了。长大之后才知道，比雷声可怕的事情其实多很多。雨声、雷声不算什么了。现在已经静静停留在回忆里，变成成长的美好。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李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数位化年代，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但是，如果时间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慢速的年代。这是录影带的回带声，在 VHS 正流行的时候，回带机顺畅的转轮，就像是跑车的引擎声一样，倒好带，让之后的人可以从头看起。后来由按键取代熟悉的轮转声，回带机也就黯然退役了。你家的那台回带机现在在哪儿呢？数位化让一切变得更快更方便，但是不是也等于把过去一起删除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你是外食族，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1: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铬镁锌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0: 好消息不好理财，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2: 环保节能立生活，我是红树开发建设立光森林系列董事长韩华光，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FM89.9，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
1: 很不够意思哎，你
2: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3: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211。
4: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5: 在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打电话要找到说话的对象，多少是要碰运气的。圈选出连接对方的几个数字，接着把时间交给等待。
6: 不好意思哦，他现在不在。
5: 现在通讯越来越科技化，联络变得更方便了。如果没有了特定的专属号码，我们之间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关联？别让方便变成另一种疏远。
7: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9: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0: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 大家都喜欢过节日，不过这个世界肥胖日可能没有人想要过吧，因为根据统计，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已经高达了 51.3% 了，每两个人就一个是胖的，怎么办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长荣生医的产品总监 Alice 来跟大家聊聊。 Alice 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ice。 其实肥胖率高啊并不意外，因为现代人就是聚餐很多，饮食西化又吃得非常好，其实对大家最常忽略的还是代谢机能。
3: 代谢机能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关键呢就在基础代谢率。因为30岁之后啊，你代谢率是每5年就会下降约10%，
3: 很多。
4: 很多，因为年纪越增长，你代谢率会下降越快。你到60岁，代谢率会只剩下一半。所以我们代谢率下降啊，荷尔蒙减少，你就容易导致肌肉流失。
3: 对，
4: 且活动力不足的话，你会让脂肪更容易去囤积。
3: 难怪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可是老了好像不是这样子
4: 对，因为还有个关键就是进食频率过高。比如说我们早餐后、午餐前啊，我容易会吃点小饼干、小点心。
3: 对，
4: 那你午餐后呢，会吃个下午茶，点个手摇椅。
3: 对啊。
4: 对，那你晚餐后呢，跟着追剧会配零食，还宵夜的
3: 咸酥鸡。
4: 没错。然后呢，不要以为只吃一小口都没什么，其实你身体啊，整天下来，你的消化系统跟糖储存机制，
3: 对，
4: 其实是一直不断的作用，那会造成脂肪堆积。
3: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渐渐的就会累积更多的肥肉跟脂肪在我们身上就对了。
4: 对，没错。所以很多人呢、会以为变胖就是没有运动
3: 啊。对啊，就是这样讲不是吗？
4: 可是如果没有配合饮食控制、反而会变成结实的胖子。
3: 不行，那不行。
4: 所以有些人会另外用化学方式去协助减重。
3: 对，
4: 像是瘦针啊、或是长期依赖泻药来瘦身。这其实就会破坏你肠道自主调控的能力了，
3: 对，很伤身，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消息回来，就是说，其实这是已经会造成身体是不可逆的一个后果。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上班族真的很麻烦呢，就是应酬要吃，陪客户要吃，假日家庭聚餐还是要吃。那我们这样整个讲下来都在讲吃，吃对我们很重要。可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比较安心来控制它呢？
4: 有啊，向大家推荐我们长荣生医的魔力硕软胶囊。魔力硕呢，是我们的医师与营养师团队是历经多年研发的塑身精华。我们严选纯天然的原料，然后加入独家实验得来的黄金比例成分，精准的调配。那确保是成分非常的纯净，可以帮助你身体更有效率的去管理身体的代谢与脂肪。
3: 天然的吗？怎么说？哪些成分是天然的？
4: 像我们魔力硕里面有 Omega 3鱼油，那里面有 EPA、DHA、亚麻籽，有的 ALA，都是可以燃脂控糖并提升饱足感的。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独家的奇莱山苦瓜，内含的苦瓜素、皂苷与生态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3: 是
4: 酵母铬还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活性。藤黄果 HCA 阻断糖类合成并降低食欲。
3: 这个爱吃淀粉的，
4: 对，管不住嘴的更需要了。对，还有明日夜可以活化 AMPK 酵素，可以加速热量的消耗。这些成分呢，我们都是以黄金比例去做调配的。你从控制摄取啊，提升代谢，降低脂肪，稳定能量，这四大维度去同步作用，我们产生协同加成效应，可以让过程啊更顺畅、更自然有效。
3: 是的，没有错。与其我们每一次呢都说下次再减，倒不如我们把每一次的这个进食的量啊、频率得管理好，搭配好的辅助方式。所以今天 Alice 也有带好的优惠组合来辅助给我们哈。
4: 当然有啊，因为像我们长荣生医魔力硕软胶囊，一盒原价是1580，
3: 是
4: 现在一组三盒只要1980元，
3: 三盒1980，
4: 对，再送你一盒，
3: 四盒1980，
4: 没错没错，四盒，
3: 买两组
4: 呢，就是6盒会再送你3盒，
3: 3盒，
4: 总共是9盒
3: 是的，因为 Alice 真的是每次来都帮大家争取到最超值的优惠组合了哈。
4: 然后建议大家呢，还是维持呢规律运动，还有确实控制你每日的饮食，同时避免少量多餐的饮食方式，这会有助于呢我们稳定代谢跟体重，提升身体的整体健康
3: 你甚至还算是蛮有良心的，没有说只靠你们家魔力说，
4: 对啊，
3: 刚才你有讲到，因为重点就是我们吃东西的那个量啊跟频率哈，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控制这个量跟频率，然后再搭配魔力硕，是事半功倍。
4: 是的，
3: 好，所以今天的 Alice 来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的魔力硕呢3盒。

0: 一盒等于四盒只要1980，然后如果你是买大组的，就是两组六盒，直接再送三盒，只要3960。赶快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或者是直接上网到行动严选商城直接下单都是可以的。谢谢爱丽丝，
1: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神父，我有罪。
4: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3: 我很努力了。
4: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5: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0: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1: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2: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3: 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7点整，我是竹东镇长郭远章，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1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5: 您好，我是李总。周四受东北季风影响，水汽仍偏多，各地亦有局部短暂阵雨，主要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山区降雨几率较高，局部有雷雨出现。温度部分，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较凉，气温降至20到22度。各地白天皆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晚上雨势有所减弱，但仍有零星降雨。台美贸易协定日后生效，美国花生进口将以零关税每公斤降至47元，引发面农危机。立委更发现，美国进口花生加工成花生酱等制品后，竟可标示为 Made in Taiwan， 等同是在洗产地。农业部长陈俊济29号回应，此类情况属于实质转型，依法可标示为台湾制造，不可用洗产地的角度去看待。苏耀辉被控砍杀詹姓夫妇，遭判8年定谳，台湾高等法院再审，昨天改判无罪。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苏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让他过去30年青春在无尽诉讼与等待中消磨殆尽。司法实务需建立更系统性的偏见预防机制，落实陈列指证规范，并对测谎证据采最严格审查。美国联准会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区间于3.5%到3.75%不变，这也是 Fed 主席鲍尔任内最后一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不过，本次决

0: 决策出现明显分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8-4表决通过，四人投反对票为1992年以来最多。美国战争部代理主计长赫斯特今天在联邦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斥资250亿美元，约新台币7900亿。路透社报道，美国自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五角大厦已向中东投入数以万计兵力，包括维持三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以上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撸坦撸贼啊。
2: 千叶荡妇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荡妇，03-422-7776，422-7776。
3: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4: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3: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5: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6: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2: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7: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8: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9: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9: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5: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9: 0800-217-999。
10: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11: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样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10: 从现在到五月，带你走进新埔的三街六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11: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惊艳，全程免报名费。
10: 15到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脸书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12: 下一站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
1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13: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5: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5: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4: 贷款专业第一，
5: 0800-581-666，0800-581-666。
1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个两间，好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3: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1段85号。
3: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1段85号。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孩子玩伴店长胡玉玲，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着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家好，我是田馥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3: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7: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3: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7: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8: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会，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9: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0: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9: 魔力啥？
10: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11: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12: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1: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 3323-111。
2: 小时候玩电动游戏机，总是一次又一

次的闯关挑战，拥有自己喜欢的宝物，穿上自己选择的装扮，好像等到全破关的那一天就可以天下无敌。长大后才知道，人生是一次又一次的关。

0: 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点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1: 日子过不下去了。
3: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4: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5: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6: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5: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6: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5: 0909911941。
7: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8: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9: 老板缺钱找救星，
4: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9: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4: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0: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11: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6: 其他车老肖都点得到，
11: 做梦都想开的车，
6: 我老肖帮你代购搞到，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5: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12: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5: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生。
13: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4: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14: 绿川黄金显定，
15: 让我们人生不 BI。
13: 0800-501-899。
11: 还在睡，太阳晒屁股了，
6: 屁股晒伤了啦，现在时间早上8点，
5: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与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6: 您好，我是李总。赖清德总统突围抵达史瓦蒂尼访问，引发全球关切。赖清德总统3号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上国际，期盼台史两国互相扶持，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同时，赖清德总统也透过视讯与国内的国安团队会议，以确保国家安全，零时差运作。民进党确定征召不分区立委沈柏阳出战首都市长，预计5月中下旬提名。据了解，由于沈柏阳过去因大罢免抗中色彩鲜明，现阶段竞选团队首要任务定调为淡化仇恨值，未来将透过强打市政论述，直指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空，争取中间选民支持。新竹县市政府与新竹家福中心共同办理寄养家庭招募，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17: 新竹县市政府携手呼吁社会大众加入寄养家庭行列。新竹市长高安表示，
18: 寄养家庭招募，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记住幸福的样子。今年呢，我们的寄养家庭在新竹县市总共合计呢，目前是有大概56个家庭。但是呢，56个家庭对于今年的一个照顾量能来说，再加上可能有一些寄养家庭的高龄化，那可能呢，我们需要呢有更多的心血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寄养家庭的行列。新竹市政府，我们当然也是提供了许多一些对于寄养家庭的一个支持服务，包含说我们的道宅专业支持，那以及喘息服务，那以及说我们也有提供每2年的健康检查等等。
17: 新竹家福中心主任张如轩说，欢迎年满25岁，具国民义务教育以上学历，稳定收入，足以维持家庭生活者，前来了解寄养家庭申请资格及训练内容。
19: 25岁以上的家庭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寄养家庭，但是其实在审查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是蛮严苛的，而且他们要接受训练，那一段时